0: 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哪个学校？告诉俺。Target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5: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2-8131-5500。林良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林良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排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
6: 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e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 09-277-0718， 手机 02-1913-668。 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播放的希望之声。 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 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8: 02-265-2188。你家层机吸唔到力系咪？个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 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们让孩子也吃这个可以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了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0: 没
1: 所
0: 错。
1: 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0: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0: 是
1: 那
0: 的，
1: 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
1: 的，
0: 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0: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0: 是
1: 那
0: 的。
1: 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0: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
0: 是。
1: 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0: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0: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
0: 没
1: 或者
0: 错，
1: 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0: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

0: 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了。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0: 当时
1: 有期限，
0: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哲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
0: 对，
1: 不能接受。
0: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0: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澄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想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0: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0: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0: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0: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 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男士自行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0: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0: 还有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0: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对，
0: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力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呢，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已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0: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珍妮打电话。
0: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0: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 095226600， 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Jenny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Angela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们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0: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0: 至少1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1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0: 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方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0: 是的，
1: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0: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0: 是
1: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0: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0: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0: 没错，
1: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0: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0: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0: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0: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0: 没错，是的。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0: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 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啊，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0: 没错，
1: 对吧？
0: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0: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是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我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的，也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0: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他不是一个看大病的，他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 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假如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0: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0: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0: 是，
1: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0: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的。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至少洗一次，对
0: 啊。好，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没错没错，
0: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1: 满3个月可以用，
0: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e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0: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0: 没错，
1: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X 光这些，
0: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9570118。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出来当药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万恩岛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4: 来啊，世界就要。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
3: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9570-1188。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9: 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勉励。这里圣经上说呢，起初神创造天地。有一艘船呢，搭载了来自各国的这个人民。那航行的途中呢，突然遭遇到暴风雨哦，众人就纷纷的朝向自己国度的神明，以各种方法祷告求神的保佑。尽管如此，这个暴风雨不但不停，反而呢是越发的凶猛跟激烈的。大家就发现，基督徒们呢没有祷告啊。于是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祷告呢？那些基督徒就这个时候呢，听到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祷告，他们才开始祷告。哎，说也奇怪啊，这个暴风雨呢随即就平息下来了。哎呀，这个船这个靠港了以后呢，靠岸了之后啊，众人就再向这些基督徒们问其中的缘由啊。我们呢就拼命地跟我们的神祷告，始终就没有得到应验，为什么你们一祷告暴风雨就马上平息了呢？这些基督徒们就回答了，就说，哎，我也不太清楚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过各位都在祷告啊，你们在祷告譬如你们这个巴比伦人的祷告是向巴比伦的神祷告，罗马人呢他祷告呢是向罗马的神祷告，然而呢这个大海啊并不是属于任何的国家国度哦。那我们基督徒的上帝您知道吗，乃是无所不在的宇宙的真神，所以能够听到我们在大海里面的祷告。朋友们听到这个故事呢，要跟大家默想几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神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神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各个层面里面哦。因此呢，我们不只要在教会里面要有好的行为，也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有好的行为。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好的行为，却是在家里里面生活当中没有好的见证的话，我们也是在欺瞒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要祷告，我们更是要在家中在工作的时候随时随地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有的时候神更喜悦我们私底下的祷告。因为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祷告并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在掩饰自己。朋友们啊，用我们今天的祈祷是，无所不在的主啊，愿你时刻在我的生活中成为我的主，我也愿意时刻以我的生命来见证你。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上帝有他所储备的人预备应付需要，使他的工作可以得到保护，不致受到一切败坏的影响。上帝必将得到尊重和荣耀。当圣灵感动那上帝所指定适合担任圣工的人时，他就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尼西米显明自己是一位能被上帝用来抵制虚假原则、恢复来自天上原则的人。上帝尊荣了他。上帝要在其圣工中使用绝对忠于原则的人，他们不会被那些失去属灵势力之人的诡辩所动摇。尼西米蒙上帝拣选，是因为他心甘情愿与主合作，做一名修复者。谎言和诡计惯于用来败坏他的忠贞，他却不为所动。他拒绝被不道德之辈的阴谋所败坏。这些人已经被收买做罪恶的工，他不允许他们威胁他采取怯懦的行动。当他看到人们实行错误的原则时，他不会袖手旁观默认这样的行为。他不让人推测他站在错误的一边。他坚定不移地拥护正义的立场，不给人丝毫的影响去曲解上帝所确立的原则。我们像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人一样，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反对。但如果我们像他们那样警醒、祈祷、工作，上帝必为我们作战，并赐给我们宝贵的胜利。我们应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心往前走，相信上帝必给他的真理伟大而宝贵的胜利。依靠耶稣，我们将带着一种令人信服的能力，使他们相信我们拥有真理。

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尼希米记六章三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利牧师，很高兴能够在今天的电视节目与您跟你们的家人能够见面，愿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都同在。今天呢，我们要谈的题目叫做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不晓得大家好吗？我的意思是说，大家身体还好吗？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上的健康跟属灵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关系。上帝呢，他非常的关心我们的身体状况。您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呢，蒙爱的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三书在二节他这么讲到，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

兴盛一样。在启示录呢，这一卷约翰，一样约翰他所写的书里面，他清楚地教导圣经对人类健康的那种重视，是末世上帝呢对他的子民的一个重要的讯息，或者是说信息之一啊。那么上帝很重视也很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探讨有关于圣经里面一点点的啊，因为时间不多，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打开圣经来看上帝呢的这个几个圣经章节，让你跟 我们都知道上帝是非常的重视你跟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上面的健康，而身体的健康跟属灵上面的健康它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的主题当作新的生活方式。在启示录第14章第7节呢，上帝他特别的指示了包括那个全人那种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来一起看好吗？启示录14章第7节，他这里说到呢，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将荣耀归给上帝。这个是包含了我们个人的心灵、智慧还有身体全部献给主的意思，是我们全人归给上帝。什么叫全人？就是你全部的生活、你的心灵还有你的这个身体献给上帝。第二个问题呢，如何将荣耀归给上帝呢？这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关系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在哥林多前书啊，在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这里他谈到，他说呢，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又继续说到，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朋友们，这两处的新约的圣经的章节是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今天的这个题目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一个叫做基石 foundation， 就是说我们不管你在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但是重点在这里，不管你吃也好，你喝也好，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是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OK， 尤其是谈到这个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这个身体上面的健康的时候，那么今天呢我们会 cover 包含一些些的东西，比方说吃喝以及我们的一些生活作息方面的这些圣经上面的教导。所以刚刚的那两处圣经章节呢告诉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它包括所有的一切，一个人的身心灵呢都要归荣耀给上帝，这就是说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意思。而这一个归荣耀给上帝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的这个旨意，或者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末后上帝借着天使所传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所以是身体上面的健康是上帝是非常关心的。第三个问题，有关我们的身体，使徒保罗有什么特别的呼吁没有？你知道保罗呢在罗马书呢他特别讲到有关于我们的身体，他这里说到啊，12章1节罗马书，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把身体当作活祭，所以说保罗
重不重视我们的身体上面的健康呢？是的，而且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身体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荣耀上帝，所以是这个是保罗呢在罗马书他给我们的一个劝勉。第四个问题，那些等候耶稣的人是否应当将生活方式以及习惯也都归荣耀给上帝呢？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没有错，保罗给我们一些属灵上面的劝勉，把身体献给上帝。但是什么样的身体呢？就是健健康康的身体献给主的意思啊。那么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这里面呢，保罗继续的他这边的说道，他说呢，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完全无可指责。好，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那些等候耶稣的人，我们应当要将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的习惯要献给上帝，因为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知道上帝是渴望我们都能够健康的。你知道耶稣来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给了我们丰盛的生命，耶稣邀请我们放弃所有污秽损毁我们身体健康以及败坏思想的那种生活习惯，然后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来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你知道约翰福音10章10节，刚刚我们所读了，不过我还是要给大家再读一次，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背给大家听。他说呢，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羊就是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应许。耶稣基督来呢，就是要我们呢，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第五个问题，有关饮用含有酒精以及使人醺醉的这种饮料，圣经有何教导吗？各位朋友，记得在一年多以前呢，我们也谈到了有关于圣经中健康方面，就是说吃的方面的一些些的分享啊。到当时呢，得到了一些朋友们的一些建议，他们也很希望说呢，再多一点的时间再谈谈圣经里面有关于对吃的方面、对喝的方面的一些些的建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谈一下下好吗？各位朋友，我再一次的告诉大家，这个不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而是圣经里面的看法。我是上帝的使者、传道人，所以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我诚诚实实的告诉大家。如果在这里呢冒犯大家呢，请大家原谅。那么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就是说有关于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使人或者是说让人有那个醉醺醺的感觉的那种饮料，圣经有没有什么教导的呢？居然有啊，在箴言书，我跟大家一起打开箴言书第20章第1节。箴言书第20章第1节。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另外一处在23章29到33节，很快的跟大家分享，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那就是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出怪谬的话。这个是圣经它的教导，对有含有酒精饮料的这种的看法。好了，人说啊，我喝的含有节制，很适当，适可而止，所以没有关系啊。我在这里要问呢，多少是节制呢？多少是适量呢？酒精影响人的意识、反应、判断力等等等等等等。想想哦，因为饮酒所产生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或者是说一些悲哀悲伤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悲剧啊，我不用多说，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清楚有关于酒方面的一些事情。
好了，我们继续第六个问题。对使用毒品、香烟还有含酒精饮料的人，上帝有什么清楚的警告没有？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十七节，上帝借着保罗在这里告诉了我们这方面的一些讯息。他说呢，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另外呢，我还希望再看启示录。启示录呢，另外一处啊，又谈到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我希望说能够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在21章，启示录的第21章，这里面谈到啊，他说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所以简单的来说，神清楚的警告我们，我们的身体是他的殿，他的殿，所以呢，上帝的灵是住在他的殿里，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么神是一个圣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圣经说他们是圣洁，那么他也需要，他也希望那个圣洁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人的殿，身体呢，能够一个圣洁，让他能够住进来里面啊。那么好像你会说，科牧师，这个怎么那么严重呢？如果毁坏身体，如果说喝这个吃这个弄那个的话，好像我们就被上帝所咒诅了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所说的。第七个问题，最初的时候啊，上帝赐给人的食物是什么？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常常说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看上帝他叫我们做什么，或者是说他当初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创造。然后呢，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吃的问题，新的生活方式，对不对？我们看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要他们吃的是什么，那一定是最好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对不对？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这里面说到呢，上帝说，看了，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在单页二章的第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好了，这里面虽然是他，可是这里面谈到了亚当跟夏娃，还包含他所生的孩子跟子孙。上帝给始祖的食物是什么？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作为食物，对不对？所以呢，始祖亚当夏娃以及他的子女还有子孙吃的是神给他们的食物，是健康，是对他们有益处的。来咯，仔细听哦，一直到洪水之后呢，上帝才准许挪亚吃肉。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一直到挪亚之后才开始上帝说，好，你们可以吃肉。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谈到这个。第八个问题，洪水的时候啊，上帝将动物分成几等让挪亚带进方舟呢？跟大家一定要分享这个哈，在第我看一下啊，创世纪应该是第七章啊，第二节，第七章的第二节开始，这里面他说呢，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呢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这个是神所说的哟。原来啊，上帝哦，不是挪亚，上帝把他所创造的动物有分洁净跟不洁净。你问我为什么，我要告诉你，我不知道。我们将来问上帝，为什么会有洁净跟不洁净？你不是都创造天地万物吗？你创造的一定是好的吗？但是这个是上帝的吩咐，不是挪亚的吩咐。洁净的动物把它带到方舟多几对呢，叫做七公跟七母，因为要做什么？
简单的来说，要为献祭而用。还有呢，在挪亚在洪水的那一段时间，在方舟里面，他们作为饮食用的，或者说出了方舟以后，菜蔬还没有长齐的时候，他们也会肚子饿，他们要食用，所以叫做七公七母。第九个问题，如何分辨洁净跟不洁净呢？洁净跟不洁净呢，不是人所制定的一个专有名词哦。在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当中，是神讲的是有洁净有不洁净的。你看利未记第十一章，你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在利未记第一啊，创出利这个新约旧约圣经的第三卷书第十一章，他这里谈到了一到四节开始，他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当中可以吃的乃是这些，请仔细听哦，仔细看哦，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了。啊，这里面谈到特别是骆驼，但是不是只有骆驼了啊，待会我大概会告诉你一下哪些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可是这里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动物呢，它会倒嚼，还有分蹄啊，意思分蹄的意思说它的这个脚啊啊，这个它是分开来的，然后它会倒嚼吃的东西，它会回到它的这个啊、回到这个马厩了以后，或者是说到啊、这个公鸟了以后呢，这个动物会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会把它吃的东西草啊，还有再慢慢的嚼，这个倒嚼的意思。第十个问题，猪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上帝怎么说？好了，这个东西呢，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啊，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不是我科牧师讲的，而是圣经说的。我诚实的把圣经里面的话告诉大家。利未记十一章第七到第八节，这里说，猪因为蹄分两半，没有错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好的，所以简单的来说，大家说，在一般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这个猪，是洁净还是不洁净的呢？在圣经上所说的，就是说它是不洁净的。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因为是上帝他分别洁净和不洁净。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研究知道肉类很多的细菌啊，对不对？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不谈那些，因为我不是在这方面的专家，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圣经里面什么是洁净的肉类，什么是不洁净的肉类，大概给大家一些些的一个例子做参考。什么叫洁净的肉类呢？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第一个就是大概是牛肉啊、羊肉啊、鸡肉等等。那不洁净的是哪些呢？就是骆驼啦、马啦、猪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是不洁净的。第十一个问题，水中的活物神怎么样将其分类呢？一样的，如果说你不要关闭你这个利未记的话，你会继续的看到在第十一章的九节开始又谈到，不仅谈到地上的走兽什么是洁净不洁净，原来在上帝看来呢，在水中也有所谓的不洁净跟洁净的一些他所创造的这些生物哦。你看呢，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证，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证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好，这个是上帝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上帝说，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什么叫做有翅跟有鳞呢？那就是所谓的翅，就是它的，就是它有骨头的意思哈，有翅啊，那翅会刺到人啊，那个翅你知道的意思啊，鳞就是鳞片。是好的，上帝创造我们，所以他知道什么对我们身体最好。曾经有人问我，这些东西都很好，怎么上帝说不可以吃呢？我真的是不晓得，但是我所知道的就是上帝创造了我们，那么什么是对我们好的呢？上帝一定会给我们知道，而且一定要叫我们去做的。那么所以说，上帝说这个是好的，你们吃吧，这个不可以，你们不吃吧，一定有他的道理的，对不对？所以上帝说我们就做吧，
好吗？第十二个问题，上帝应许说，如果以色列人按他的健康原则生活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看出埃及记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来到了埃及作为奴隶。那么他们在埃及呢，已经400年的时间，在那里已经习惯那里的文化、生活习惯，甚至他的饮食。那在埃及呢，你会发现到很多的文献都告诉我们，埃及人有很多的疾病哦。但是这个我们刚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遵从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尤其是以色列人的话，他们会怎么样的？上帝给他们什么应许呢？15章26节这里说到呢，他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好，很多的证据显示，埃及人死于心脏病、癌症、糖尿病、肥胖等等等等，包含性病方面的这些传染的疾病，很多的呀。以色列人呢，如果遵着上帝的健康的原则来去生活的话呢，就带给他们无数的福气，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上帝讲的。我们也一样的。同样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遵着上帝的原则，我们也会得着健康。第十三个问题，相信上帝的教导而努力改变不良生活习惯的，上帝有什么特别的应许吗？各位，有的。在今年年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给大家这个圣经章节当作大家的座右铭，那就是腓立比书4章13节，这里说到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人说很难改，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时间，我已经吃了这些上帝说 不可以吃的东西，那么长的时间，我的身体已经习惯了，我改不了了。但是我在这里要说呢，如果你愿意改的话，愿意听上帝的指示的话，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可以做。第十四个问题，遵着主旨意生活需要能力，这个能力要从哪里来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到它呢？我们打开约翰福音1章12节，这里说，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虽然呢，我们会感到虚弱，但是呢，在耶稣里面呢，我们是健壮健康的。上帝的应许，朋友们，一定是没错的。上帝的能力啊，高过你跟我，我们肉体以及口欲上的那个欲望。如果你确信要依靠上帝，胜过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这饮食上面的习惯的话，依靠上帝，上帝会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耶稣里面呢，我们可以靠耶稣胜过我们生活上面不良的生活习惯。不晓得你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习惯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如果你发现与圣经的教导有出入的话，要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圣经上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胜过，并且呢，按照耶稣的生活原则可以来享受生命的。今天呢，我们可以依靠天上的能力，因为刚刚我们所读的章节说，我们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上面不好的习惯，包含你的吃的方面，你的喝的方面，以及你的生活作息方面。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 cover， 没有办法包含其他方面，我们就谈吃的跟喝的等等这些事情而已。但是我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上面的健康，但是吃跟喝会影响到你跟我们的健康。你知道吗？食足是怎么犯罪的？就是因为吃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因为吃的问题。你还记得那对孪生兄弟名字叫做以扫跟雅各吗？以扫怎么会把长子名分卖给他的弟弟雅各呢？就是因为他也是因为吃上面不洁净，没有节制，就是这样。所以吃的东西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上帝的应许，我们凡事都能做。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依靠上帝，我们依靠上帝，我相信上帝会赐福我们。我不晓得经过这几个月来啊，在电视上我与大家一起研究圣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在你的生命中的那个属灵上面的成长，灵性上面的那种进步呢？我相信有，因为呢，在常常不同的时段里面，我接到朋友们的email 也好，或者是说电话也好，很多的朋友在看完了这个电视上面的这个一些研经查经的这些节目呢，都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所以这一两年来，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自己来说呢，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自己本身的灵命的成长了许多，真的是感谢主。因此我也一样要在这里祈愿呢，上帝的奇妙的恩典呢，也能够带给你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每一次在一起在电视上一起研究圣经的时候，上帝的圣灵能够一样的来协助你明白圣经的真理。那么再次的呼吁大家，除了在电视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外，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说您可以呢上网也是去看这些以前我们所播放的节目。我们的网址呢就是www.acsdac.org。 另外一个好消息呢要跟各位朋友们报告，那个就是呢，不管你的手机是什么样的牌子，你都可以下载我们教会的这个所谓的 apps application。 那你只要在你那个地方 app 上面，你寻找 apps 的地方，你打 ACSDAC， 你压下去帮你寻找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教会的 logo， 你点一下下，你就可以 download 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 apps 呢，到你的手这个智慧型手机里面。所以你走到哪里，你只要点我们的这个 icon 呢，你就可以收看，从你的手机就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节目，以及每天早晨晚晨星期一到星期五灵命日粮的节目。好了朋友们，在今天之后，接下来呢，我在这个科目时会为大家继续预备更多的圣经研究课程，希望下周我们能够继续在电视频道与您见面。圣经朋友们是上帝的话，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0: 你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0: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希望你明白性价比最高，傲然请你看过来，傲然门窗。
1: 游行
0: 地
1: 来找周宇，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周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Otokedo Auckland.

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9570118。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1: 失去的瞬间。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 02114598030。
3: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4: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3: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4: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3: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4: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3: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4: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5: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速抢好票吧！
6: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5: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7: 我要
0: 要搬新家了，
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想你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济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文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
3: 全新绽放。
2: 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아? 我的吃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

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 095701188 095701188。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气，节能省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There's no word for me to say to give a sign。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喜悦，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席卷，拿它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0: 不起。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草机亦角不足，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边还不来？
0: 不知道，你们吃西瓜吗？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好朋友 Gladys。Gladys， 欢迎你。
3: 淑丽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听众朋友们再一次相聚在 AM 九三六。
2: 是。听完 Gladys 亲切的问候， Gladys， 你今天为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跟大家讲讲。
3: 现在呢，7月份是世界环保月，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和大家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分享这个环保月，作为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点什么，从小事做起。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环保产品竹制品。
2: 是，这个是环保产品哈，我们大家都肯定的是非常非常的关注。一提到这个绿色的这个产品哈，我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3: 对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们都是移民到新西兰来的。那么我们到新西兰来，我们最震撼我们的应该就是这片干净的和这片碧绿的草地。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了新西兰以后，最让我们感触的是这种自然的味道。我和很多朋友都一样，到了新西兰发现新西兰这里的人民呢，他们非常珍惜环境，对于保护环境啊，有一片非常的热爱。那么我们就想了，我们把这片非常非常美丽的土地应该怎样能够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中呢？也就是说，我们新西兰人对环保更加重视，它也成为我们新西兰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来主要是什么？我前段时间呢，接触到一个企业家，他给我分享了一下他的从商的体验。他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竹子这个竹子是这个产品。我说竹子，那竹子我们当然都知道了，我们中华民族都非常爱惜这个竹子，因为竹子的故事都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文化精神。因为
2: 是你提到这个竹子哈，那我眼里头就是山林当中啊，这个竹子呢，哎呀，绿色四季常青，还有呢，大家很喜欢吃竹笋，对不对？
3: 是的，
2: 鲜嫩的竹笋哈，老鸡煲汤的时候下一点竹笋哈，是非常的味道也清香，然后呢也非常的健康。提到这个竹子，我觉得竹子是不是全身都是宝？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些围巾呀或者帽子都用竹子这个产品来制作的，对不对？它呢也挺健康，也挺保暖的。然后那你提到这个竹子，你认识到这个企业家呢，他是用这个竹子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工厂，用竹子当原料来生产我们的餐饮业大家都用的这个包装盒，是不是？
3: 是的，因为 给我感触深的是什么呢？这位企业家啊，他做过很多生意，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有很多，经济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战争啊，或者是一些客观上的因素吧，大家都很关心。我呢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就带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东前景呢比较好呢？他对我说，他说赚钱呢当然是重要的，说因为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光为了赚钱，我们更应该想到除了赚钱，我们应该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2: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精神吧，我认为是精神哈。在过去的这几年呢，由于病毒新冠疫情这个病毒呢全世界都波及到，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每个人都面临的谁都躲不过去，那经济都是挣钱哈，那企业的挣钱都是经营在减少减少减少。那在这种的时候，那这位企业家就是说赚钱是重要，但是企业呢不光是为了赚钱尤其是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如果呢你的企业可能做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就叫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哈，他呢也会想到我企业呢我赚钱，我将来呢是为了社会留下点什么呢？
3: 对的
2: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那这会儿呢反而呢想到了社会责任了，对不对？
3: 是的，这位企业家跟我说，他说我因为是做企业的，我对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现象都非常关注。他说他有一次啊，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份微塑料的报道。他说他看了以后，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说，原来那些使用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的塑料用品，竟然可能在环境中存在几百年。他说他想到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这塑料丢弃呀，不是就结束了。塑料进入自然环境后，它不会真正的消失，它会在阳光、风雨和时间的作用下，不断的碎裂，变成无数肉眼难以观察的小颗粒。这些小于五毫米的塑料颗粒有一个名字，就叫微塑料。他说如今呢，科学家已经在空气中发现了微塑料，在土壤中发现了微塑料，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
2: 实际上还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那些图片当中展示的，其实有的些当中鱼的肚子里头
3: 都
2: 有这个微塑料，是不是？
3: 他说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甚至在人类的饮水中、鱼类的体内以及人体组织中都检测到微塑料的存在。换句话说啊，那些被我们随时丢弃的塑料制品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他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虽然用了环保性的一次性纸杯，但是为了防水啊，内壁同样覆盖着塑料薄膜，最终啊也可能产生微塑料。所以他说，所以我觉得环保并不仅仅是把塑料换成纸，真正重要的是选择怎样的产品能够把它回归自然的材料，这才是主要的。也正是带着这些问题，那位企业家他开始寻找答案了。他说，如果我们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去尝试改变呢？于是他开始接触到了 竹制环保产品。它从竹制餐盒呀，从竹制餐盘，竹制刀叉到吸管，它发现原来有一种简单的植物竟能够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他说竹子其实呢很神奇，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长大以后呢服务人类，最后又回归土地。他跟我谈的时候呢，他眼里没有商人的精明，而且像一个孩子发现一件美好的事情一样，他非常的高兴。
2: 是的，生活在新西兰呢，我们每天都能看见蔚蓝的天空啊，辽阔的这个大农场，还有洁净的这个海岸线，这是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的重要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更加希望这些美好的风景呢，能够一直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总让人心生向往。竹子呢，它似乎正在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3: 不过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听众朋友都会说，环保我理解，可竹制品真的好用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事实上，很多第一次接触竹制品的朋友，他最大的惊喜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
2: 是，可能Glasses给大家介绍的这竹制产品哈，猛一听大家都会问，它好用吗？它真的是健康吗？
3: 是的，它不但健康，而且呢它坚固耐用，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入微波炉加热，因为我们生活都非常忙碌，
2: 每天都用微波炉。
3: 对，很多时候都用微波炉。有时塑料盒，我们大家现在都意识到了，塑料盒对身体有害。那么我们从外面外卖回来，放在塑料盒里以后呢，我们知道不能够直接放到微波炉里，我们还要把它倒出来，放到餐盘里再去加热。竹制品没有这个烦恼，你拿回来以后呢，你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去加热，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许多那个产品呢，它不可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做第二次使用、第三次使用，但是呢竹制品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真的是省时又省力。我们作为餐厅呢，也可以直接这样用。所以说，环保并不意味着麻烦，相反呢，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我们请 Gladys 继续聊。
3: 听众朋友们好，有的时候你说那个主产品，那我拿到主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这个主产品拿到手里啊，它不像塑料那样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它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润感，你仿佛还能感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咖啡馆、奶茶店、食品企业开始寻找这种环保的包装方案，因为今天的消费者，尤其年轻的一代，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多时候，顾客记住一家企业，并不是因为一句广告词，而是那些细微却真实的选择。一个环保盒，一根天然的吸管，一个对环境负责的态度，这些细节都在讲述一家企业的价值观。
2: 是的，今年的七月呢，全球呢将迎来一年一度的 啊，无塑料七月活动，那就是环保月。
3: 是的，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人都会用行动减少一次塑料用品，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改变世界不一定要需要惊天动地，有时候只是少用一个塑料袋，少丢一个塑料餐盒，多选择一次环保包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实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听众朋友们，那都是你们一次

0: 于一根竹子，从竹子的制作而来的这个餐盒。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呢，哎，这个竹子的这个餐盒呢，哎，给大家吃饭的当了一个餐具了哈。完成这个使命后呢，那呢，您呢给它埋在地下啊，然后又放在地下的时候，那它呢会又慢慢的回归土地，因为呢花草树木的这个养分呢没有给这个环境造成负担哈，只有白色的这个污染呢，这样话未来呢，诶，您会不会想这样话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呢？您为这个绿色环保也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呢也是做了一件为我们子孙后代来做的这种美好的未来的事儿呢。
1: 是的，你想象一下，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他们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他们会知道，他们父辈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他们做出的贡献。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人与自然彼此的成就。正因为我们美好的选择，世界才能更加的美好。
0: 是的，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哈，更是一片依然未来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1: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在寻找高质品的环保产品，无论是竹制餐盒、餐盘、刀叉，还是各类食品包装用品，都可以联系我们 AM936 或者联系 Joy， 电话022-090-1902。
0: 欢迎联系 Joy， 电话是022-090-1902。
1: 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为我们的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听众朋友们，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不见平凡的选择，终将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古人说，单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把整个世纪留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选择留给他们。愿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愿每一次环保的行动都为未来种下一粒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分享，这里是呢 AM936 电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的您收听的是果子长存，让我们一起呢从使用环保竹产品开始我们谢谢 Gladys 今天来到我们 AM936 电台的分享，也祝您天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
1: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苏丽姐，让我们从环保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次我们再见。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

0: 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
1: 好消息，满衣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衣橱柜电话273-7068-610。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Strong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稀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 09-2651-655。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8: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9: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Thank you.

only got one class.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的咖啡之中。

0: 岛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虽然说收起我还是空气，却因为你深信不疑。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701678。

Is this same song that made me hurt over the night?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